0: 是今天的主持人胡梅，我是陆平。听众朋友们您好，我们在现场呢，
1: 今天在现场，对，还有黄礼哲先生，还有今天我们的摄影记者汪红檀，跟我们一起参加这个时事新闻的这个一些讨论，跟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吧。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摄影记者汪红檀。
0: 还有黄礼哲先生，黄老先生，Richard 你好。你好，行。今天我们的节目啊，还是跟往常一样啊，有一周要闻社区生活热点关注，每周一歌，冰柔文苑，国风古韵。我们今天呢，还要开一个新的栏目啊，那就是童影。
2: 他也是一个资深的中国国内出来的这个电视节目主持人，他将带给我们一个崭新的节目，叫做吃喝玩乐在澳洲。这个非常好，吃喝玩乐非常好，正好适合我们现在的生活。
0: 对呀，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什么地方摸不到好去处啊，
2: 对对，
0: 特别有意思，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2: 其实我特别想拍到这些吃喝玩乐的那种画面。<笑>
0: 你一定会有机会的，会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像财经动态呀、声韵养院、人物访谈等等，那么大家注意收听我们的好节目，真的是非常多。下面先请听一周要闻。一周要闻，带您关注身边大小事。 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美国连续空袭伊朗，特朗普警告军事行动远未结束。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的报道，中东局势本周继续急剧升温。美国军方表示，已经完成了针对伊朗的第11个晚上的连续空袭，相关行动针对伊朗的军事指挥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 防空系统以及其他的军事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并警告可能进一步打击位于纳坦兹附近被称为“镐山”的地下设施。美国怀疑伊朗可能在那里建设未申报的铀浓缩设施，但伊朗方面否认有关指控，并坚持其核项目用于和平目的。 与此同时，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继续做出回应，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地受到袭击或威胁，也门胡塞武装则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的港口。外界担心冲突可能进一步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的航运，从而推高国际油价，并给全球能源供应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乌克兰政府
3: 和军事领导层大幅改组，引发国内政治震荡。 SBS 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本月推动新一轮政府改组，包括撤换总理以及调整多名政府和安全部门负责人。备受关注的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洛夫也在改组中被撤换。费多洛夫 因推动乌克兰无人机技术、军事数字化和反腐改革而获得不少军人及年轻人的支持。他的离任随后引发罕见的战时抗议，这被认为是俄乌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乌克兰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领导层调整。支持者认为，改组可能为军队带来新的改革动力。
0: 批评者则担心，在战争持续之际，大规模人事变动可能进一步暴露政府内部的矛盾。英国迎来10年间第7位首相，承诺打造生活成本政府。据英国《卫报》和 SBS 综合报道，英国论政坛本周再次发生重大变化。 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正式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 成为英国自2016年以来的第7位首相。 伯纳姆在首次主持内阁会议时表示，新政府将成为一个生活成本政府， 首要任务是帮助普通家庭应对能源、交通、住房和日常开销上涨。除了短期生活成本措施，伯纳姆还提出改革中央政府运作方式，推动地方分权，增加市政住房建设，并加快建立全国社会照顾服务体系。不过，这些计划需要大量公共资金。伯纳姆表示，英国在十年内频繁更换首相，已经影响公众对社会政治体系的信任。新政府必须恢复稳定，并让民众看到政府能够真正改善日常生活。
3: 接下来，请听澳大利亚的全国新闻。澳大利亚将于7月27日测试全国紧急警报系统。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将于7月27日星期一对新的全国紧急警报系统 AS Alert 进行大规模测试。当天，澳大利亚东部时间下午2点左右，绝大多数连接 4G 或 5G 网络的手机，以及部分智能手机、智能手表和平板电脑，都可能收到一条测试警报。即使设备处于静音或请勿打扰的模式，警报仍会覆盖相关设置，并发出持续大约10秒钟的响亮警报声。政府希望在发生森林火灾、洪水、热带气旋、恐怖袭击或其他重大紧急情况时，更快速地向受影响地区居民发出警告。新系统预计于今年10月正式投入使用。政府同时提醒，家庭暴力受害者如果秘密保留安全手机，应提前关闭设备或开启飞行模式，以免测试警报暴露隐藏手机的位置。
0: 反犹太主义皇家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澳大利亚反犹太主义与社会凝聚力皇家委员会本周继续在墨尔本举行公开听证会，重点审查犹太教堂、犹太学校和其他社区机构面临的安全威胁。多名犹太社区领导人表示，自2023年10月中东冲突升级以来，澳大利亚犹太场所对安保人员、监控设备和防护设施的需求明显增加。墨尔本阿达斯以色列犹太教堂的代表向委员会表示，在该教堂于2024年遭到纵火并被严重损毁前，社区曾多次申请额外的安全资金，但部分申请没有获得批准。听证会此前还审查了大学校园示威、社交媒体仇恨内容，以及针对犹太学生和社区成员的骚扰事件。部分证人建议，应考虑在犹太学校和宗教场所周围设立限制抗议的区域，类似于目前部分地区在医疗机构外设置的安全通道。委员会将继续研究政府、警方、教育机构和社交媒体平台应如何在保障言论和集会自由的同时，更加有效地预防仇恨犯罪，并保护社区安全。
3: 维州公立学校教师将举行新一轮全州罢工。维多利亚州公立学校教师、校长和教育支持人员将于今日举行24小时全州罢工，这将是今年以来维州公立教育系统的第二次大规模停工行动。澳大利亚教育工会维州分会表示，工会成员已经否决了州政府提出的最新薪资方案，认为有关方案没有充分解决教师工资落后、工作量过重、班级规模偏大以及学校资金不足等问题。工会还宣布实施禁止无偿加班等工业行动。工会方面表示，维州公立学校的资金水平仍然低于全国其他地区，教育工作者长期依靠额外无薪劳动维持学校正常运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受罢工影响，部分学校可能暂时关闭， 其他学校则可能只为无法在家照顾的学生提供有限监督，家长需要留意学校发出的具体通知。
0: 澳大利亚能源公司 Origin Energy 正在紧急调查一起潜在的网络安全事件。一名自称黑客的人声称已经取得约200万名 Origin 客户的资料，并以公布数据相威胁，向公司索要赎金。据报道，黑客向媒体提供的少量客户记录样本包括姓名、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出生日期以及账单记录等信息。 不过，截至7月22号 ，Origin 尚未确认黑客所声称的数据规模，也没有正式确认200万名客户确实受到影响。网络安全专家提醒 Origin 客户近期应特别警惕冒充能源公司工作人员的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不要通过未经确认的链接登录账户，也不要向来历不明的人提供密码或验证码。工会呼吁移除澳大利亚国旗上的英国米字旗。据7号台报道， 澳大利亚国旗是否应该继续保留英国米字旗，本周再次成为政治争议的焦点。澳大利亚制造业工人工会计划在工党全国大会上推动一项提案，呼吁重新设计澳大利亚国旗，并移除左上角的英国米字旗。工会认为，米字旗代表澳大利亚的殖民历史，对许多原住民而言更是压迫的象征。 现有国旗未能充分反映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以及现代多元社会。支持者认为，澳大利亚已经发展为具有独立国家认同的多元社会，因此需要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新国家象征。反对者则表示，现有国旗承载着澳大利亚的历史传统和军人记忆，更换国旗可能制造不必要的社会分裂。 下面请听一则本周的中国新闻。中国杂交水稻育种取得重要的科研突破。中国水稻研究所王克建团队近日在杂交水稻育种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成功研发出克隆效率效率稳定超过99%，结实率保持正常的一系列的杂交水稻，并将其命名为一系一号。 研究人员表示，这项成果有望从根本上改变杂交水稻每年重新制种的传统模式。不过，从试验田研究到大规模商业化应用，需要时间，下一步还要进行安全性的测试、稳定性评价和不同地区的种植试验。最后，请听一则体育新闻。西班牙击败阿根廷， 夺得2026年世界杯冠军。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于7月19日在美国新泽西州落下帷幕。西班牙队在决赛中经过加时赛以1-0击败卫冕冠军阿根廷，历史上第二次捧起世界杯冠军奖杯。这是西班牙自2010年南非世界杯以来时隔16年再次夺冠。 西班牙队在本届赛事中保持不败，并在8场比赛中仅失1球，创造了世界杯冠军球队中的新纪录。哎呀，这个世界杯赛啊，真是让人看得特别紧张，特别是最后的这个决赛。哎呦，打了多少？经过加时赛才最后决定的胜败。对呀，对呀，那个比赛时间都已经过去了，还是0-0。哎呦，看得人好紧张，好紧张，是吧？好紧张。是。 以上是本周的一周要闻，由胡博、边波、胡梅和陆平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下面我们就进入本周的热点关注，聚焦热点，关注时政，欢迎收听热点关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呢录音室刚才讲了啊，直播间有4位主持人呢，我们一块儿来讨论一下现在的 眼下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热点，那就是 census， 就是人口普查，因为八月十一号就要开始了。你们可能在很多媒体上也都看到了一些有关这个人口普查的宣传的资料。那么2026年澳大利亚人口普查是在八月十一号星期二举行，当天晚上只要你身在澳大利亚，不管你在澳大利亚的什么地方啊，每一个人都需要参与， 不只是澳洲公民和永久居民，也包括留学生、临时签证持有者、探亲的家属和短期的居住者， 就包括这个visitors。 很多人都认为啊，人口普查只是政府数一数澳大利亚这个国家有多少人，但实际上啊，它的影响远不止如此。人口普查收集到的数据会被用来了解不同地区的人口结构、家庭组成、语言背景、住房情况和社区的需求。换一句话说呢，人口普查的结果会影响到 未来几年公共资源怎么样分配，一个地区需要多少学校、医院、道路、公共交通、社区服务、语言支持，都要依靠这些数据来判断呢？
1: 对呀，人口普查呢，一般我们的华人呢就认为是我们统计一下有多少人，统计一个数字而已。但是澳洲的人口普查和中国的人口普查有本质上的意义上的不同。
2: 哦，那
4: 因为我呢是那个23年年底来到那个墨尔本的，所以说呢这边的人口怎么普查呢，其实我还是没有经历过的。所以呢，我呢当然我可能还是停留在以前你们说的在中国人口普查嘛，就是说数一数，哎，对，数数数，对对，我还是停留在这个阶段的。对，所以说具体的怎么样呢，因为你们来的年头很多了嘛，有的二三十年，胡台长你起码来了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对，你就还有那个黄先生，黄先生也很多年了，时间更久了，黄先生你讲一讲，您在这里看了很多了，有什么样重要的意义呢？
5: 当然这个人口普查呢是吸入到全国性的了解，那么所有的人，不管你是公民还是不是公民，都会显露出来，就是在八月十一号的时候显露出来。那么然后由他们去处理，然后如何来面对人口的问题。
0: 是的，黄先生呢还从事这个翻译工作，实际上啊我们做翻译的也知道，就是人口普查来确定啊这个需要多少中文翻译，就是你中国的人口有多少，需要多少这个广东话的翻译，或者是这个希腊语啊法语啊，这个都是根据人口普查的数据，特别是像我原来任职的这个 SBS 广播公司啊，它有60多种语言，其实也都是根据人口普查的结果来给我们安排时间的，就是每5年一次我们电台要调整，这一次
3: 人口普查完了以后，明年就需要调整了。所以，对呀，所以我们华人说普通话的一定要进入人口普查，这也关系到我们的电台将来这个对人口普查 Mandarin 这个语言，它将来怎么分配给你，这个也是有很大关系的。是啊，对呀，三四十年前呢。
0: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人口普查是用来干什么的，就自己填什么，我在家所捡 语言，他们就填什么上海Nese， 什么Cantonese， 什么Hakka、Hokkien， 丢旧。那么他人口普查有这么一个 SBS 电台是这样的，如果你的人口总数啊少于2000就不计在内，所以你填的什么福建话呀，什么潮州话呀，都在那个 那个就是进门入门的那个县以下，所以呢这个 中文填 Mandarin 的人不多，结果导致什么情况呢？我们 SBS 电台就广东话的节目要比普通话的节目的人数要多，一直到后来大概就是10年前才调整过来的，普通话和广东话现在呢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大家这一次填的时候一定要填 Mandarin， 填 Chinese 都没有用，就是在家所讲语言填 Chinese 是不计在内的，因为少于这个入门的 那个人口总数统计的数字，
3: 所以这个人口普查实际上它是一个社会资源的再分配，
0: 对，
3: 他根据你的人口普查，看你有多少这个中国人，有多少说普通话的中国人，所以你一定要谈这个 Mandarin。 他呢根据到你就是政府呢根据你的这个人口普查的这些结构，人员结构，那么如果你说 Mandarin 的这个语言特别多的话，那么他就会把社会资源偏向于这个，对，他就会给你分配。听你们两个人
0: 讲解啊，我还真是懂得了不少。对，这个翻译的服务，这个广播的服务，还有他印的一些这个什么中文资料啊，他都要根据你这个人口普查的数据来。而且呢，你还有孩子上学呀，老人看病啊，家人坐公共交通啊，像这些东西，他都是要根据这个人口普查的数据，你的年龄，你的需求，
3: 家庭组成等等，所以呢不能随便填呢，这个表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填。是是，
0: 很广泛，就不是说，就是说单一的，就是我们中国那个时候人口普查嘛，因为我们经历过嘛，上门来就是说你家里几口人啊，大概就是一个数字统计，就是一个数字的统计，但是这边你说的这都这么多结构啊，或者什么，我就感觉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一定要经历一下。
3: 对，这是一个社会的资源重新分配的一个依据。
0: 那么你怎么社会资源重新分配呢？是根据你每一个人口各方面的人口结构是怎么安排的，他来分配你的社区资源。那对于我们华人家庭来说呢，我们的老人、小孩，还有这个家庭的这个语言服务，包括你的公共交通，它都涉及到这一些。所以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统计。
1: 那就是说，是的，是的。刚刚来墨尔本的很多，就是年轻一代的华人要经历这个，那还是 还是很有必要学习这些东西。对呀，对呀，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直播间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样的知识。这个千万不要随便填，一定要认认真真填。好的，它会有那个语言的，就是说如果你英文不懂的话，它应该有一个中文的这个帮助。因为一看那个表格十几页好长了，都觉得很麻烦，随便填一下就行了。
0: 那就是像我们出来的，
1: 就是包括以后未来，哎，对对对，出来墨尔本的要通过这次讲解，
0: 包括游客都要填，哎呀，那就是学到很多东西，就是说我们就知道以后该怎么做，这个就是说来进行人口普查的时候，对不对？是不是这意思？是是是，是的，是的。我们的摄影记者理解的非常对。是啊，取决于我们参加这，我来参加这期节目，我还真是学到了很多东西，有收获，非常有意义，真的很有意义。 所以呢，我们这个2026年人口普查8月11号这个开始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也不要随便填写家里的老人、孩子、留学生临时来探访的亲友，当天晚上在澳洲的都要填。每一个真实填写的数据都在告诉我们的澳洲社会啊，华人社区在这里，我们有什么样的需求，我们应该得到相应的什么样的公共服务和资源，所以非常
2: 重要。谢谢大家，接下来请听社区生活。社区生活精彩纷呈，丰富你我他，让我们走进社区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这个华人社会真的是够热闹的，每个星期都有好多好多的活动，特别是我们的录屏主持人录屏都要花很多时间来整理这些社团的消息，是吧？是啊，因为我们这个华人生活这个真是丰富多彩，方方面面的消息都很多。中央歌剧院 歌剧盛典中西交响的音乐会呢，是在上个星期六18号在墨尔本隆重上演。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馆房新文总领事携夫人曾辉与各界友好人士、华人华侨各地观众近千人齐聚音乐厅，共同欣赏这场跨越国界的歌剧艺术盛典。 这个中国来自中国北京的中央歌剧院的艺术家们献上东西方歌剧的传世名篇，引起全场观众多次起立鼓掌、欢呼喝彩。整场演出高潮迭起，艺术家们多次返场，现场气氛热烈。 音乐会结束之后，方兴文总领事前往后台看望慰问全体演职人员，祝贺演出取得圆满成功，盛赞艺术家们精湛的艺术水准，表示此次演出为中澳人文交流合作续写了新篇章。
3: 此次音乐会是中国中央歌剧院自成立74年以来首次来澳大利亚访问演出。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馆发出公告，提醒中国游客关注涉水运动风险。公告指出，涉水运动广受欢迎，也是人身伤亡案件的高发项目。我馆再次提醒领区中国公民切实提高安全防范意识，谨慎参与各类涉水活动，确保生命安全。参加涉水活动务必做好安全防护，海面看似平静，水下可能存在暗流、离岸流、礁石、水母等危险， 应提前了解当地海况、天气及活动区域的情况，选择正规安全有救生员值守的海域活动。同时注意海边安全标识，不要擅自越过护栏前往礁石、浅滩等危险地带，以防海边礁石湿滑落入海中，或海边突发大浪被卷入海中。 如遇紧急意外情况，应立即向当地警方求助。澳洲警方求助电话13144，澳洲警报警电话000。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领事保护与协助应急电话6139824810。
0: 智源活力科技创新，7月17号星期五， 2026AGIBOT 智源机器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合作伙伴大会，驾座墨尔本 Ritz Carlton 5星酒店成功举行。活动汇聚澳中政商产业科研和投资人等200多位各界精英代表，共同探讨人工智能 及具身智能机器人最新发展与合作机遇。维多利亚州议员 Sheena Ward 表示，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各行各业。维州致力于成立技术变革中心，已经投入巨资建设 AI 卓越中心和职业转换项目，为民众赋能。墨尔本市的市长李斯 致辞称，墨尔本始终走在技术创新的前沿，从黑匣子到仿生耳，我们深知科技能够让城市运行更高效，让生活更美好。7月10日，南半球的冬日暖阳轻抚墨尔本，友谊康乐联谊会举办了一场名为生日同庆欢乐同行 2026年度会员集体生日联欢活动的盛典，现场洋溢着温情与欢腾，宛若一场跨越文化的心灵盛宴。联谊会诚挚邀请众多贵宾莅临。莫尼克议员办公室莉莉主任、澳洲多元文化关怀协会秦主席、前人民大使赵捷报、维州糖尿病项目负责人王卫老师、圣多玛教堂陈泽义主任、 澳大利亚外国律师协会余欢会长、蒙纳什华人协会苗文会长、亚拉华人联谊会王小月会长、澳大利亚上海联谊会张建美副会长以及友情康乐联谊会侯鸿飞副会长等等 到场共享盛举。这场联欢不仅是岁月的礼赞，更是心灵的团聚，宛如南半球冬日里一朵盛开的繁花，芬芳四季，铭刻心间。 维州政府近日表示，Timely Emergency Care， 也就是及时紧急防护项目，已经支持包括 Austin Health 在内的28家医院改善急诊和住院流程，并在全州释放超过66000个住院床日。对普通家庭来说，这项改革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医院内部的流程变快了多少，而是急诊能否更快地评估病人， 病床能否更快地留给更需要的人。这个TEC项目能够带来的变化，未必是所有人 一进急诊就能更快的看上医生，而是医院能否更早的判断谁必须马上住院，谁可以安全回家，谁需要转到其他护理服务中。孩子夜里发烧，家长最怕的是等了很久仍不知道这是否严重，老人摔倒后家属最担心的既 不是放心回家，既不能放心回家，也迟迟等不到病房的安排。急诊等待最消耗人的往往不是单纯的时间，而是不知道下一步在哪里。 这个TEC项目的核心 是通过改善急诊评估、住院安排、出院流程和老年患者护理，让医院现有的资源运转得更快。维州政府公布的数据也显示，项目已经释放
3: 大量重日，并帮助部分老年患者避免不必要的住院。蒙大石政府一年一度的硬质大件垃圾收集服务正按区域陆续开展，每户家庭最多可免费收集4立方米的硬质垃圾，相当于摆放在住宅前的绿化带 长4米宽、1米高、1米的体积。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玻璃和瓷器必须妥善包裹并捆绑，外 不标注玻璃或瓷器，以确保安全回收。含电池的物品必须先移除电池，电池存在火灾风险，应送往指定回收点安全回收。居民应将物品分为以下五类，并分别堆放在住宅前绿化带：一般垃圾、地毯、桌椅等；金属制品、锅具、洗衣机、割草机等；床垫及软体家具、床垫、沙发等；冰箱及电子产品、冰箱、电脑、电视机等。 捆好扎好的绿色垃圾、树枝、小木桩等园艺废弃物， 长度不得超过1.5米。 出于安全和回收利用考虑，必须用天然麻绳捆扎牢固。以上就是本周的社区生活，由陆平湖梅为大家编播。下面请听每周一歌。每周一歌，
1: 带给您一种好心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温柔悠扬的旋律缓缓响起，熟悉的山楂树娓娓流淌。今天这首经典曲目是由一位温润儒雅、心怀热爱的前辈独自唱响， 带给我们格外动人的听觉治愈。潘亮老师的嗓音极具特色，音色饱满醇厚，温润磁性，自带独特的氛围感。整首歌曲演唱的深情又细腻，没有刻意的技巧堆砌，只用最真挚的情感娓娓诉说，一字一句都温柔入心，将歌曲里 纯粹的温柔与绵长的情愫诠释得淋漓尽致。山楂树本身就藏着唯美又干净的意境，山野清风、纯白花果、温柔深情，简单的旋律里藏着最动人的期盼与向往，而它恰到好处的深情演绎完美贴合了这首歌的浪漫氛围， 让经典悠长的旋律绽发出了柔情沉淀的光彩。这份扎实的乐感与共情力从来不是偶然。潘亮老师出生于音乐世家，母亲是优秀的钢琴演奏家，自幼浸润在音乐氛围中的他也弹得一手好钢琴。 深耕多年的音乐底蕴，让他对旋律、节奏和情感的把控沉稳又细腻，格外动人。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真正发自内心热爱音乐的人，我初次认识他是在摄影协会的讲座活动上。那场本以摄影交流为主的活动里， 他随身带着简易便携的音响设备，随性放声歌唱，简单的设备却有着绝佳的音色。 他从容动听的歌声瞬间点亮了现场氛围，也吸引着身边的朋友一同参与合唱，让整场活动充满温暖鲜活的气息。大多数人只会私下哼唱消遣，而他始终心怀热爱，随心而唱，这份历尽岁月依旧纯粹的喜好格外珍贵动人。更难得的是，他不止精通音律，歌声隽永，在摄影领域也造诣颇深。无论是实拍技巧还是精细的后期修图，他都专业娴熟。平日里也常常耐心指导，热心帮助身边的摄影爱好者，半生热爱音乐，深耕摄影，待人真诚温润，心怀热忱。今天他用一曲深情款款的《山楂树》，让我们听见岁月温柔，遇见纯粹美好，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真正的热爱无关年岁，永远闪闪发光。

0: 谢谢潘老师动听的演唱，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云儿，我们下期的节目时间再见。
1: 一本打开的书，一份疗愈的心情，在文字里我们找到安静与力量。欢迎走进冰柔文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冰柔文苑节目，我是冰柔，很高兴在电波中又一次和大家相聚。7月20日，澳大利亚东部时间凌晨5点，整个城市还在沉睡，而我相信那天清晨，很多人和我一样，为了一份值得奔赴的热爱，从睡梦中醒来，轻轻打开电视，等待一场西班牙与阿根廷之间的世界杯决赛。这场世界杯决赛，有人支持西班牙，有人支持阿根廷，而我一直是站在阿根廷这边。这不仅仅是因为一支球队，也不仅仅是因为梅西，而是因为在他们一次次奔跑、跌倒和重新出发的身影里，我们看见了自己曾经为梦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我期待着一个圆满的结局。可足球之所以让人牵挂，也许正是因为它从来不会按照我们的愿望写好答案。当中场哨声响起，冠军诞生，我没有立刻关掉电视，而是静静地等着最后的颁奖仪式。直到镜头缓缓推进，我看见梅西站在那儿，眼眶里闪着泪光。我看到他努力控制情绪的样子，他眼睛湿润，嘴角微微抿着，他没有哭泣，也没有刻意的微笑。那是一种复杂的情绪，遗憾、失落、接受都交织在一起。那一刻，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真想给他一个拥抱。同时，我也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会因为一场球赛流泪？很多人以为我们热爱的是冠军，其实不是。如果只是为了赢，我们不会陪伴一支球队十几年、几十年，不会在他低谷的时候依然相信他，更不会在失败之后还坚定地说一句我永远支持阿根廷。真正打动我们的从来不是奖杯，而是那些个为了梦想全力以赴的人。在今天的冰柔文苑节目中，我想借着世界杯聊一本关于爱的书，爱的艺术。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一场足球比赛和爱的艺术有什么关系？但当我看见无数的球迷在中场后依然为一支球队鼓掌，为一位球员流泪时，我忽然明白了，真正的热爱本身就是一种爱的能力。在爱的艺术里，弗洛姆提出了一个颠覆很多人认知的观点，爱不是一种偶然发生的感觉，而是一种能力。真正的爱不是因为对方成功才去爱，也不是因为结果圆满才愿意陪伴。真正的爱是在对方脆弱的时候依然愿意站在他的身边。所以当我看到梅西眼里的泪光时，我突然意识到，让我难过的并不是输掉了一场比赛，而是看见一个拼尽全力的人在接受一个并不圆满的结果。那一刻，他不再只是世界级球星，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努力过、坚持过，也会遗憾、会失落的人。而也正因为如此，他离我们更近了。我们为什么会喜欢一个运动员、一本书，甚至一个人？其实都很相似，因为他们身上总有一些东西照见了我们自己。有人看见坚持，有人看见勇敢，有人看见希望，而我看见的是一种成熟，一种经历过巅峰也经历过低谷之后依然能够平静面对人生的力量。有人说，一个人的伟大在于他赢得了多少冠军，而我却觉得一个人的伟大也在于他输掉比赛之后依然能够坦然站在那里接受所有人的目光。 真正成熟的人并不是没有眼泪，而是即使眼里有泪也依然选择向前走。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像一场漫长的比赛，没有人会一直赢，我们都会遇见失败、遗憾和告别，都会经历那些明明已经拼尽全力却依然没有得到想要结果的时候。人生真正值得骄傲的从来不是永远成功，而是一次次跌倒之后依然愿意热爱，依然愿意相信，依然愿意继续奔跑。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写道，成熟的爱是在保持自己完整的同时与另一个生命建立连接。我想这句话也适用于所有真正的热爱。真正的热爱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结束，它不会因为一场比赛的输赢而改变。就像真正喜欢一本书不会因为读完最后一页而停止思考，真正珍惜一个人也不会因为他的光环褪去而离开。所以当我说虽然阿根廷输了我还是永远支持，我支持的早已不只是阿根廷，也不仅仅是梅西，我支持的是一种精神，一种明知道结果未必圆满依然全力以赴的勇气。世界杯终会结束，奖杯会属于别人，欢呼声也终将散去，真正留在人们心里的往往不是谁举起了奖杯，而是那个眼里含着泪光却依然昂首站在那里的人。因为那一刻我们看见的不只是梅西，也是那个曾经努力过失望过却依然没有放弃热爱的自己。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因为一场球赛流泪？因为那一刻我们终于明白，真正值得热爱的从来不是输赢，而是那个即使知道人生并不总是圆满依然愿意全力奔跑的人。爱的艺术的作者埃里希·弗洛姆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哲学家、人文主义思想家，后来移居美国。他一生都在研究一个看似简单却困扰无数人的问题，人为什么会爱，又为什么会不爱？他的代表作《爱的艺术》自1956年出版以来，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影响了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读者。弗洛姆认为，爱并不是一种偶然发生的感觉，也不是幸运地遇见一个合适的人，而是一种需要学习、练习和不断成长的能力。这本书出版70多年后，依然不断提醒着今天的我们，爱的本质不是索取而是给予，不是依赖而是共同成长，不是因为成功才喜欢，而是在失败的时候依然愿意陪伴。在《爱的艺术》中，弗洛姆说，真正的爱不是因为对方成功才去爱，而是在他脆弱的时候依然愿意陪伴。所以那一刻我们想给梅西一个拥抱，并不是因为他需要我们的安慰，而是因为他的脆弱唤起了我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让我流泪的也不是一场比赛，而是一个人在拼尽全力之后依然要平静地接受结果。我们心疼的也许从来不是失败，而是那个努力了那么久的人，不是一个失败者的眼泪，而是一个经历过无数荣耀的人允许自己在遗憾面前流露真实的情绪。而屏幕另一端的我们也因为这一点真实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当我们为别人流泪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温柔地拥抱自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冰柔文苑节目，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这样的热爱，不因胜利而开始，也不因失败而结束。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期待与您
2: 千年风雅古韵传承，欢迎收听国风古韵。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 国风古韵，我是侯玉光 Oliver。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兰亭集序。上一期呢跟大家讲了前面的赋的那一部分，因为它作为兰亭集的一篇序文，它需要先说明这次兰亭雅集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等的，所以前面那部分呢基本上已经介绍完了。那么再往下呢就要进行兴的部分了，我们一起来看。夫人之相与，俯仰以视。这里断句要稍微说一下，这个不能读成夫人之相与啊，这里并不是夫人这个词。夫是作为一个句首的发语词，它本身没有什么含义啊，所以说就是人之相与，俯仰一视，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呢非常的短暂。这个俯仰其实整篇的兰亭集序里面出现过三回，上一回是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讲的是万物的繁盛啊，有一种欣欣向荣之感，但在这里呢却表达了完全不同的一个意思。俯仰一视，就仿佛人生一世，一个低头一个抬头就结束了，讲的是时间的短促，有一种白驹过隙之感。或取诸怀抱，勿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取诸怀抱，这个诸一般会用两种拆法，或讲是之乎，或讲是之于，这里应该当之于讲。或取之于怀抱，勿言一世之内，也就是说有些人呢，人和人之间想法不尽相同，有人是内清醒的，有人是外清醒的。所谓取诸怀抱，就是那些向内求索之人，内清醒的人呢会愿意与能够交心的朋友啊，在一世之内互相倾谈畅聊啊。原文写的是悟言，是这个悟道的悟，说通假是会悟的悟，不过我觉得作为悟道的悟讲也是可以的。在心意相通的朋友之间，很多时候甚至不需要用言语就可以互相理解，这是内清醒的人的处理方法。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有些人呢则是外清醒的，他们会寄托情感于外物之中，比如说山水，比如说宴饮交友等等。这些人的生活呢就更加洒脱四字一些，所谓放浪形骸之外，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其实都是困于形骸之中，所谓心为形役嘛。在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中就有，寄自以心为形役，兮惆怅而独悲。那么对于这些人来说呢，他们就不会为形骸所困啊。比较典型的呢就是竹林七贤这种类型的人。这两种有内有外，虽取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是老是僵滞。虽然人与人之间取舍各不相同，喜好也各不相同，千差万别，有人喜静，有人喜动，但是呢当其心与所欲，当他能够对于自己当下遇到的事情，当下的遭遇，当下的境遇能感受到开心，能为此或者说能够活在当下的时候，暂得于己，这种感受，这种欢愉的感觉，欢愉的体验，暂时是能属于你的，至少在当下这一刻是属于你的。快然自足，这种欢心自我满足的感觉，就仿佛我们说本自具足一样，是由内而外的，是自发的，自内生的。当你能处于这种状态下的时候，仿佛就是进入了一种心流的状态，你能够因当下的感受而感觉到快乐，也就会忘记 时间的流逝，忘记人生的短暂。这个不知老之将至的出处呢，是《论语》的述而篇，里面有一段也很有趣，是叶公，就是叶公好龙那个叶公啊，问子路说孔子是什么样的人呢？子路当时没有作答，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孔子听说之后呢，就有些责怪子路，说汝昔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耳。孔子说，你怎么不告诉他说孔子的为人呢，就是发愤起来连饭都会忘了吃，快乐的忘记了忧愁，并且连自己将要老了这件事情都忘掉了。这里讲的也是同样的意思，当你能够活在当下的这种感受之中的时候，你也就会忘记时间的流逝，生命的流逝。但是这种感受我是很难持久的，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所知就是你所追求的东西，既倦也就是困倦厌倦。当你所追求的一些事情呢，过了一些时间，你可能也就不再喜欢了。因为人总是会改变，很多时候呢，随着境遇的改变，人的喜好也自然会改变。所谓情随事迁，即便面对相同的事物，由于人的经历不一样了。
4: You're listening to 3ZZZ, Melbourne Ethnic Community Radio 92.3 FM, broadcasting in your language.
5: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Mandarin.
6: 災難發生時，知道如何應對，有助保障你的安全。你剛剛聽到的是屋。
4: You're listening to 3ZZZ, Melbourne Ethnic Community Radio 92.3 FM, broadcasting in your language.
5: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Mandarin.
6: 災難發生時，知道如何應對。

0: 难时。OS Alert 会更符即时向兼容的流动装置发出警报。为配合 OS Alert 在全国推出，我们将会在7月27号星期一大约下午2点向你的流动装置发出测试警报。OS Alert 让你及时掌握重要资讯。请浏览 osalert.gov.au。 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发布。
1: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2: 欢迎来到 ScienceWorks 全新精彩展览 Color， 用全新的光彩看世界，探索会发光的矿石，精彩的视觉错觉，以及适合好奇孩子和爱玩大人的互动实验，看见色彩，感受光线，惊叹发现。展览现已开放，马上前往 museumsvictoria.com.au 购票。
1: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3: 向左转，前方有警方酒驾检测车。向右转，前方有配备酒精检测仪的警用摩托车。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4: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酒后驾驶，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5: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Have you or someone you love ever been tested for hepatitis B? Almost 30% of people living with hepatitis B don't know they have it. It can be passed from mother to baby at birth and in ways you may not expect. Left untreated, it can lead to liver cancer. The good news is hepatitis B is manageable. And there's a vaccine. Visit liverwell.org.au to find out how and where you can get tested. Melbourne, take the next step. Test it, treat it. Together, we can beat hepatitis.
1: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6: 1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有什么可以帮到你？
7: 你好，我的女儿发烧不退，我不知道怎么办了。
8: 我的医生星期六星期日不看症，我都不知道找哪个好。
9: 互联网说可能是几样不同的东西。
10: 致电100 Medicare， 免费咨询非急救医护建议，注册护士全天候当值，为你连接合适的护理服务。请打电话100-633-422。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
1: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2: Bendigo Bank Coffee Park 社区银行现已开放社区资助申请。如果您所在的社区组织有能够促进文化交流、增强社区凝聚力或提升居民福祉的好项目，欢迎立即提交申请。资助对象为 Coffee 和 Perrin 地区的社区项目，申请截止日期为7月29号。更多详情请搜索 Coffee Park Community Grants。
1: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0: 人口普查将于今年8月进行，我们需要各界的参与，以协助规划澳洲的未来。咖啡师又好，教师又好，技工又好，每一份回应对人口普查均十分重要。你很快就会收到有关下一步安排的指示，如需更多资讯请浏览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1: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11: 3ZZZ 92.3 FM。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Chinese Mandarin。
12: 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13: 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14: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3ZZZ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胡梅，
15: 我是陆平，
14: 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第二个小时呢，我们会有一周要闻、财经动态、声韵雅苑，还有今天首播的吃喝玩乐在澳洲，另外还有人物访谈。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先请听一周要闻。
13: 一周要闻带您关注身边大小事。

0: 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美国连续空袭伊朗，特朗普警告军事行动远未结束。据 ABC 广播公司的报道，中东局势本周继续急剧升温，美国军方表示已经完成了针对伊朗的第11晚连续空袭。相关行动针对伊朗的军事指挥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防空系统以及其他军事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并警告可能进一步打击位于纳坦兹附近被称为镐山的地下设施。美国怀疑伊朗可能在那里建设未申报的铀浓缩设施，但伊朗方面否认有关指控，并坚持其核项目用于和平目的。与此同时，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继续作出回应。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地受到袭击或者威胁，也门胡塞武装则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的港口。外界担心冲突可能进一步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航运，从而推高国际油价，并给全球能源供应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1: 乌克兰政府和军事领导层大幅改组，引发国内政治震荡。 SBS 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本月推动新一轮政府改组，包括撤换总理以及调整多名政府和安全部门负责人。备受关注的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洛夫也在改组中被撤换。费多洛夫因推动乌克兰无人机技术、军事数字化和反腐改革而获得不少军人及年轻人的支持，他的离任随后引发罕见的战时抗议。这被认为是俄乌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乌克兰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领导层调整。支持者认为改组可能为军队带来新的改革动力，批评者则担心在战争持续之际，大规模人事变动可能进一步暴露政府内部的矛盾。
0: 英国迎来十年里第七位首相，承诺打造生活成本政府。据英国卫报和 SBS 的综合报道，英国政坛本周再次发生重大变化。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正式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成为英国自2016年以来第七位首相。伯纳姆在首次主持内阁会议时表示，新政府将成为一个生活成本政府，首要任务是帮助普通家庭应对能源、交通、住房和日常开支上涨。除了短期生活成本措施，伯纳姆还提出改革中央政府运作方式，推动地方分权，增加市政住房建设，并加快建立全国社会的照顾服务体系。不过，这些计划需要大量公共资金。伯纳姆表示，英国在十年内频繁更换首相，已经影响公众对政治体系的信任。新政府必须恢复稳定，并让民众看到政府能够真正改善日常生活。
1: 接下来，请听澳大利亚的全国新闻。澳大利亚将于7月27日测试全国紧急警报系统。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将于7月27日星期一对新的全国紧急警报系统 AS Alert 进行大规模测试。当天，澳大利亚东部时间下午2点左右，绝大多数连接 4G 或 5G 网络的手机以及部分智能手表和平板电脑都可能收到一条测试警报。即使设备处于静音或请勿打扰模式，警报仍会覆盖相关设置，并发出持续大约10秒钟的响亮警报声。政府希望在发生森林火灾、洪水、热带气旋、恐怖袭击或其他重大紧急情况时，更快速地向受影响地区居民发出警告。新系统预计于今年10月正式投入使用。政府同时提醒，家庭暴力受害者如果秘密保留安全手机， 应提前关闭设备或开启飞行模式，以免测试警报暴露隐藏手机的位置。
0: 反犹太主义皇家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澳大利亚反犹太主义与社会凝聚力皇家委员会本周继续在墨尔本举行公开听证会，重点审查犹太教堂、犹太学校和其他社区机构面临的安全威胁。多名犹太社区领导人表示，自2023年10月中东冲突升级以来，澳大利亚犹太场所对安保人员监控设备和防护设施的需求明显增加。墨尔本阿达斯以色列犹太教堂的代表向委员会表示，在该教堂于2024年遭到纵火并被严重损毁前，社区曾经多次申请额外的安全资金，但部分申请没有获得批准。听证会此前还审查了大学校园示威、社交媒体仇恨内容，以及针对犹太学生和社区成员的骚扰事件。部分证人建议应考虑在犹太学校和宗教场所周围设立限制抗议区域，类似于目前部分地区在医疗机构外设置的安全通道。委员会将继续研究政府、警方、教育机构和社交媒体平台应如何在保障言论及集会自由的同时，更有效地预防仇恨犯罪并保护社区安全。
1: 维州公立学校教师将举行新一轮全州罢工。维多利亚州公立学校教师、校长和教育支持人员将于今日举行24小时全州罢工，这将是今年以来维州公立教育系统的第二次大规模停工行动。澳大利亚教育工会维州分会表示，工会成员已经否决了州政府提出的最新薪资方案，认为有关方案没有充分解决教师工资落后、工作量过重、班级规模偏大以及学校资金不足等问题。工会还宣布实施禁止无偿加班等工业行动。工会方面表示，维州公立学校的资金水平仍然低于全国其他地区，教育工作者长期依靠额外无薪劳动维持学校正常运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受罢工影响，部分学校可能暂时关闭，其他学校则可能只为无法在家照顾的学生提供有限监督。家长需要留意学校发出的具体通知。
0: Origin Energy 调查潜在数据泄露，黑客声称掌握约200万客户资料。澳大利亚能源公司 Origin Energy 正在紧急调查一起潜在网络安全事件。一名自称黑客的人声称已经取得约200万名 Origin 客户的资料，并以公布数据相威胁，向公司索要赎金。据报道，黑客向媒体提供的少量客户记录样本包括姓名、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出生日期以及账单记录等信息。不过，截止7月22号 ，Origin 并未确认黑客所声称的数据规模，也没有正式确认200万名客户确实受到影响。公司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客户的银行账户或信用卡资料遭到泄露。Origin 公司已经通知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中心和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并请外部网络安全专家协助调查。网络安全专家提醒 Origin 能源的客户，近期应特别警惕冒充能源公司工作人员的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不要通过未经确认的链接登录账户，也不要向来历不明的人提供密码或验证码。
1: 工会呼吁移除澳大利亚国旗上的英国米字旗。据7号台报道，澳大利亚国旗是否应该继续保留英国米字旗，本周再次成为政治争议的焦点。澳大利亚制造业工人工会 计划在工党全国大会上推动一项提案，呼吁重新设计澳大利亚国旗，并移除左上角的英国米字旗。工会认为，米字旗代表澳大利亚的殖民历史，对许多原住民而言更是压迫的象征。现有国旗未能充分反映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以及现代多元社会。支持者认为，澳大利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独立国家认同的多元社会，因此需要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新国家象征。反对者则表示，现有国旗承载澳大利亚历史传统和军人记忆，更换国旗可能制造不必要的社会分裂。
0: 下面请听一则本周的中国新闻。中国杂交水稻育种取得重要科研突破。中国水稻研究所王克建团队近日在杂交水稻育种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成功研发出克隆效率稳定性超过 99%、结实率保持正常的一系列的杂交水稻，并将其命名为一系一号。研究人员表示，这项成果有望从根本上改变杂交水稻每年重新制种的传统模式。不过，从试验田研究到大规模商业化应用仍需要时间，下一步还需要进行安全性测试、稳定性评价和不同地区的种植试验。
1: 最后，请听一则体育新闻。西班牙击败阿根廷，夺得2026年世界杯冠军。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于7月19日在美国新泽西州落下帷幕。西班牙队在决赛中经过加时赛以1-0击败卫冕冠军阿根廷，历史上第二次捧起世界杯冠军奖杯。这是西班牙自2010年南非世界杯以来，时隔16年再次夺冠。西班牙队在本届赛事中保持不败，并在八场比赛中仅失一球，创造了世界杯冠军球队中的新纪录。以上是本周的一周要闻，由胡博编辑，胡梅和陆平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接下来请听澳洲财经动态。
2: 了解澳洲最新财经走势，解析经济趋势，把握财富先机。这里是澳洲财经动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澳洲财经动态，我是冰柔。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在每周四下午的节目时间共同聚焦澳洲的经济与金融信息。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中诚基金的专业人士 David 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和市场动态分析。 David 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 David 来到节目当中。最近有一张图在澳洲的社交媒体上引起广泛的讨论，显示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任职期间，澳洲的实际人均 GDP 是一路走低。为什么澳洲经济似乎一夜之间就变得很差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未来还有没有机会走出困境？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 David 给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好吗？
4: 最近一张关于澳洲历届政府执政期间的实际人均 GDP 的走势图在社交媒体上面引起了广泛传播和讨论。那这幅图里显示呢，在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执政期间，实际人均 GDP 几乎是全程低于上任时的水平，而其他的总理任期呢，基本上都是实现了 5% 到 35% 不等的增幅。所以呢，现在有不少人啊，将矛头直指现任政府。当然也有人认为呢，今天啊，澳洲的很多问题实际上早在霍华德时期甚至更早的80年代就已经埋下了伏笔。那么这张图到底是说明了什么问题？那澳洲的问题呢，也是到底出在哪里？未来还有没有机会走出困境？咱们今天就这些问题来进行一个分析。那很多人呢，看到 GDP 在增长，就会觉得啊，经济发展的不错。但是实际上 GDP 总量的增长 场并不代表每一个人都能够过得更好，真正能够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是叫实际人均 GDP、Real GDP per capita。 这个数值呢，它是扣除了通货膨胀的影响，又考虑了人口增长，相当于在衡量平均每个人实际创造和享受到的财富。那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如说 GDP 增长 2%， 但是同期人口增长了 3%， 那么平均到每一个人的身上的财富反而是下降的。国家的经济数据呢，看起来是没有衰退，但是居民会明显感觉生活越来越紧。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几年啊，澳洲虽然是成功避免了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衰退，但是呢，连续多个季度出现了人均经济衰退，所以呢，很多人会有这种共同的感受，就是工资在上涨啊，但是像房贷、房租、食品、水电、保险等等啊，这一系列的账单涨的是更快，生活呢反而是更加的吃力。那为什么阿尔巴尼斯时期啊，这个任期经济表现这么差？那客观来说呢，如果把责任全部都归咎于现任的这个奥博政府，其实也并不太公平，因为很多结构性的问题是长远以来的顽疾。首先呢，是人口的增长快于经济的增长。那疫情之后呢，我们看到澳洲重新开放了边境，净移民这个人数是创下了历史的高位，大量的国际学生、技术移民、临时签证的持有者啊开始回流，确实呢帮助了澳洲避免了 GDP 的衰退。但是人口增长的速度是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的，所以呢人均 GDP 自然是持续的下降。第二就是高利率在压制居民消费。那为了应对疫情的大放水啊，应对俄乌战争美伊冲突所造成的通胀，澳联储呢不得不连续加息，将利率维持在一个高位，家庭房贷支出在大幅的增加，居民呢不得不减少消费，企业的借贷投资也受到了抑制，那整体的国家的经济活力是在下降的。那第三点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生产率的长期停滞。那如果一个国家它没有高附加值的产业，每一个劳动者所创造的这个财富价值是长期没有提高的，那么这个工资就难以说维持一个持续的增长，实际的生活水平也会最终停滞。这个呢，也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澳洲近几年以来最大的一个结构性问题。那如果我们回看一下澳洲在过去啊各个的这个时代都发生了什么，因为现在很多人是很容易把比如今天的问题完全的归咎于某一个人某一个政策，但是实际上呢这个经济啊它往往是有很强的延续性的。比如说在这个上世纪80年代啊，这个霍克还有基廷总理的这个时代，那当时呢是的确释放了一波改革的红利的。在80年代的时候，澳洲一开始是在面临竞争不足的问题，那工党霍克和基廷政府是进行了澳洲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一轮改革，包括澳元自由浮动、金融开放、降低关税、推动市场竞争、建立强制的养老金制度等等。那这些制度虽然短期都伴随着阵痛，但是呢却极大地提升了澳洲的经济效率，为此后的30多年的增长奠定了基础。那到了霍华德总理时代是赶上了资源的超级周期在霍华德执政期间呢，当时恰逢全球化在加速的发展，中国呢加入了 WTO， 全球对于铁矿石、煤炭等等资源的需求是在暴涨的，澳洲呢也的确是迎来了历史性的资源繁荣。同时呢像红酒、牛肉、奶粉、留学、移民各个行业是大赚特赚，澳元的汇率是一度比美元还要值钱的，财政的状况也是改善明显，人均的 GDP 快速在增长。这个呢既是有政策的因素，也是有时代的红利但与此同时呢，像水利、电力、燃气、通信等等这些基础设施是被相继的私有化，再加上房地产税是逐步的向投资者倾斜，那这种制造业空心化、房地产金融化这类的问题就开始涌现。那这种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实际就是在霍华德时期开始累积，并且呢在多年以后开始逐渐的显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陆克文还有吉拉德政府帮助澳洲成功的避开了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但是埋下了像 NDIS 这种伟大不掉的财政包袱。那么随后的这个自由党的几任总理，像 Abbott、Turnbull 还有 Morrison 这个时期呢，就是进入了降息超低利率的时代同时呢也已经开始面对全球化解体所造成的冲击。但是比较遗憾的呢是澳洲在资金最便宜改革窗口最大的几年里面并没有完成下一轮深层次的改革，而是越来越依赖房地产、矿业还有不断的移民来维持经济。那么到了Albanese 的这个时期到了2022年当这个现任的总理接手的时候，其实呢澳洲已经不是一个健康增长的经济体，像高通胀、高利率、住房危机生产率下降、人口快速的增长这些长期埋下的隐患，连同逆全球化、地缘政治冲突几乎是同时爆发。因此呢今天我们看到澳洲的人均 GDP 是非常的疲软，那这个其实是更像是几十年来累积问题的一次集中的体现不过呢这个Albanese 政府当然也并非没有责任了，比如高通胀、高债务、高利率这个是疫情之后多数发达国家所共同面临的挑战但是政府是依旧选择通过大规模的移民来维持 GDP 的增长，同时呢又推进了一系列力度非常大的税制改革，进一步加剧了住房基础设施还有公共服务的压力，激化了社会的矛盾。那面对现在全球都站在一个十字路口站在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之前，那我们认为呢澳洲仍然是有发展的机会，但关键是在于能否把握好自己手中的主动权。首先呢澳洲是拥有全球最优质的资源禀赋，像铁矿石、天然气锂矿、铜矿、稀土、粮食等等这一系列关键的资源都是未来能源转型当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的。其次呢澳洲它有非常稳定的制度，就是稳定的法治环境还有比较强的人才吸引能力，这些也都是长期发展的基础。但是真正决定未来高度的是需要积极突破以下的三点。第一个呢就是要有新的产业，未来呢不能够继续依赖挖矿和房地产这两个行业，肯定还是要去培养培育像 AI 生物制药、清洁能源、高端制造等等新的经济增长点出来产出高附加值的产品。第二呢就是要提升生产效率只有提高生产效率，工资才能够说是真正的在增长，居民的生活才能够持续的改善，这个也是未来十年澳洲经济最重要的课题。第三呢就是改革的共识，从历史上来看一个国家真正的衰退往往不是说没有资源，而是因为改革越来越难，既得利益者越来越多最终呢积重难返。真正重要的不是说下一次选举哪一个政党上台，而是未来的十年二十年澳洲能不能重新形成一个跨越党派的改革共识，跳出三年的选举周期，制定一个长期的改革的计划持续的推动像住房税制改革教育改革以及基础设施和生产效率的这个提升。那么今天呢澳洲的确是面临着许多的问题全球也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但是呢也不得不说是经历了几十年以来的这种累积很多问题呢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但是同样的只要是方向正确能够说是持续的推进改革，那澳洲呢作为一个拥有大量资源以及这个优秀制度的国家还是拥有比较好的坚持的基础的，那未来呢仍然是有机会重新走上提高生活水平的道路。
2: 感谢 David 的专业分析。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澳洲财经动态，欢迎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通过节目来追踪市场风向，洞察经济脉搏。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冰柔，我们下期的节目时间再见。
5: 让声音为文字注入灵魂，让聆听成为一次心灵的旅行。
6: 请跟随我们的声音，一起走进诗与远方。欢迎收听
5: 《声韵雅苑》。
7: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 3ZZZFM92.3 墨尔本中文台。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墨尔本朗诵艺术联盟主持的《声韵雅苑》栏目，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于永杰。听众朋友，本期《声韵雅苑》让我们在古典文学的不同艺术形式中感受中华语言之美。首先为您播出的是北宋诗人柳永的千古名作《雨霖铃》。这首词以寒蝉凄切起笔，将一场秋日离别写得缠绵悱恻，意境深远。无论是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深情，还是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千古名句，都把离愁别绪融入景物之中，情景交融，声韵悠长，成为宋词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之一。朗读者：悠然散金。

0: 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三国演义》选段。评书是中国传统曲艺的重要艺术形式，一张嘴，一把扇，一块醒目，便能演绎千军万马，英雄豪杰。它既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也有鲜明生动的人物塑造，更展现了汉语言抑扬顿挫、收放自如的独特魅力。演播者月玲。
1: 大家好，我叫姚月玲，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评书《三国演义》选段。马腾的儿子马超马孟起率领20万西凉人马浩浩荡荡就奔杀潼关，曹操可害怕了，亲统雄兵10万到潼关迎敌。一声炮响，两杆大红断死门旗开处，曹操10万雄兵雁翅排开，当中间旗都伞盖之下，曹操头戴象貂，硬齿乌纱帽，身穿大红袍，锦簌簌花容绕，忙翻身龙探爪，腰横玉带，下穿海水江鸭，怀抱令旗令箭，压住全军大队。对面西凉人马也把阵势列圆了，掌旗官高挑一面大旗，大旗被风一吹，噗噜噜行书就卷，上绣4个大字替父报仇。两队人马把阵势列圆了，马超双足一点灯，灯带绷灯绳，小肚子一撞铁过梁，这匹白鹿马直奔两军阵前，勒住坐骑，压五钩神飞枪，高声喊嚷：“曹贼，你拿命来！”对面就是杀自己父亲和2个弟弟的仇人曹操。曹操一看马超，也倒吸一口凉气啊！谁人替我生擒马孟起？大将于禁、于文泽催坐下马，掌中银枪，来到两军疆场。要知结果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3ZZZ 墨尔本中文台声韵雅苑节目，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周四再会。
2: 互动娱乐全澳搜索，
3: 吃喝玩乐尽在掌握，
2: 吃喝玩乐在澳洲，
3: 现在出发。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吃喝玩乐在澳洲，我是童颖。在澳洲的最南端有一座被称之为世界尽头的岛屿，塔斯马尼亚。那里啊，有着纯净到不可思议的空气，古老的温带雨林，可爱的塔斯马尼亚恶魔，还有鲜甜无比的生蚝和鲍鱼。塔州呢，地广人稀，景点分散，怎么玩才能够玩得地道，玩得尽兴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一位在塔州生活多年的私人定制导游 Johnny， 他将和我们来聊一聊如何为游客量身打造一场独一无二的塔州之旅。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吧，你是怎么来到塔斯马尼亚的？那在这里生活多久了呢？
5: 大家好，我是 Johnny， 我是2019年来到塔斯马尼亚的。原来呢，我是一直生活在深圳。
4: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私人的定制导游的哈？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选择了这一行啊？
5: 该是一年之前吧，是有一次有个朋友跟我聊天，他跟我说每次大家出去玩也都是我来负责做这个攻略、定行程、安排吃住等等，我又特别喜欢到处去探索、到处去玩，所以呢好像这个行业特别适合我。也认真的想了一下，既然这么喜欢，又有人觉得我还挺合适的，那不如就试试看呗。
4: 你觉得塔斯马尼亚啊，最值得推荐给大家的是什么？是自然风光，还是野生动物，还是说美食美景呢？
5: 如果只能选一个的话，我还是会选择这个自然风光。
4: 嗯，
5: 因为塔州最特别的地方，它不是某一个景点，而是在整个环境它都保存得非常的原始和完整。这里有世界级的国家公园，有纯净的海岸线，有森林、高山、湖泊，还有很多地方都保持非常原始的一个状态。 当然了，美食、美酒啊，海鲜、威士忌等等，这些都很值得体验。野生动物呢，也非常有特色。但是很多客人离开之后，真正念念不忘的，往往不是吃了什么，而是在森林里面散步，在海边的发呆，或者晚上一起看着银河追极光的那些时候。
4: 那你这些客源现在是从什么地方而来？网络吗？
5: 更多的都是通过网络认识到我这边，还有一些就是朋友或者以前的客人转介绍的。很多时候呢，现在主要都是通过这个小红书的这个平台，但平时一般不太会一直去发广告，主要都是分享自己每天带团遇到的一些美景趣事，还有一些旅途当中的一些故事。很多客人呢都会关注我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看着我的日常慢慢的建立这个信任感，最后再联系我来帮他们安排这个行程。其实这种信任对于我来说也是特别的珍贵。
4: 这一般客人来了哈，你会帮他们怎么样的来定制行程？
5: 一般客人第一次联系我的时候，我都不会着急的推荐路线，而是先了解他们，比如来的有多少个人啊，有没有老人，有没有小朋友啊，是第一次到澳洲来啊，还是第一次到塔州，或者是喜欢徒步还是更喜欢轻松一些啊，喜欢拍照还是小动物，还是更偏向于美食美酒。之后呢，我会先帮他们规划一些路线，给一些建议啊，如果需要的话呢，也可以帮忙推荐住的民宿啊，然后待订一些门票等等的这些体验服务，等所有都确认好了，然后我们再来规划更多的细节。而且我一直都觉得，没有一条路线是适合所有人的，每一趟的旅行都应该根据不同的客人的需求去进行调整。
4: 作为私导的话，你一般带客人去哪些地方？有没有什么只有当地人才会知道的一些隐藏的玩法？
5: 一般像经典的景点咱们都基本上会去，但是呢，像真正私人价值定制的这个价值，它所在其实是经典路线之外的这些内容。比如有些客人他喜欢葡萄酒，那么我就会安排一些游客不多但是品质非常好的这些精品酒庄。那么有些客人更喜欢这种澳洲式的农场体验，那我们会带他去一些小众的特色农场。那么还有一些当地人才知道的某一个小海湾、某一条小溪流、某一些小店啊，我们都会根据客人的兴趣去加入这当中的行程。那我一直也觉得没有所谓最好的路线，只有最适合这个客人的路线。那也只有在真正了解到他们喜欢的是什么，才能安排适合他们的体验啊，这才是咱们做私人定制最大的意义。
4: 那有没有哪个客人啊，或者是说哪段经历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跟我们分享一个好不好？
5: 那么有一次印象挺深的啊，一群客人来到这边，他们当时只是想着说看一下这个漂亮的银河啊。那天晚上的天气也特别好，我们一直等到整个银河升起来，银星也升起来，结果等的过程当中突然间有一段极光的窗口期出现。虽然不是特别的强，但是对于很多第一次来到南半球的人来说，或者第一次见到极光的人来说，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体验。那么当下现场一下子安静下来了，所有人都沉浸在这个夜空当中，也没有人去说话。直到后面有客人跟我说，这是他这辈子最难忘的一次旅行，共同经历一个意外惊喜的时刻，也是我一直喜欢这份工作的一个原因。
4: 好的，非常感谢 Johnny 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塔斯马尼亚啊，不只是一处风景，更是一种可以定制的生活体验。再次感谢我们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招聘。
1: 多元的城市，多彩的人生，让我们一起走进人物访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人物访谈，我是主持人马岩。我们今天有请到澳大利亚上海总商会杨海荣会长，他呢同时也是澳洲篮球协会的总裁，同时也是一名 GP 太平绅士。杨会长您好。
3: 你好马基泽，非常高兴今天能来到 3CCC 的演播室。
2: 杨会长，因为您也是上海总商会的一个带头人之一，我想您肯定也清楚中澳之间的往来呢，从以前来看更多是经贸上的往来，像文化大型活动、体育比赛、文艺演出这方面有的还是少的，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像这种体育界的这种互动活动，哎，真的难能可贵。那我想请杨会长向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您这个类似的活动是怎么组织的，是谁发的邀请函，如何去对接以及这个中澳体育交流上的基本的一个现状和特点。
3: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中澳之间呢，这个经贸文化交流啊，源远流长。从这个70年代初建交以后啊，这个经贸往来逐年增加。尤其是最近几年，这个中澳关系啊，这个非常的好。然后呢，文化交流呢提到了议事日程。那我作为呢这个篮球界的这个老将啊，那么除了以前更多的是从事经贸这个工作，帮助中国的企业到澳大利亚来投资贸易，帮助澳洲的企业去中国呢进行这个友好的交往跟出口贸易啊。那么现在呢，咱们中澳之间的关系深入到这个体育文化，这个呢可能比这个以前的经贸交往呢更进一步，而且呢通过体育这个交往，尤其是篮球，这个是国际的语言，大家都看得懂，尤其是民众啊对体育现在都有很高的热情。那么篮球呢作为中澳之间这个一个交流的平台，两国之间呢最近几年呢逐渐的这个交往非常的频繁。那么我去年呢就带Knox 俱乐部的总裁去中国访问，那么我们也接受了这个江苏省去年呢篮球协会到访墨尔本参加

0: 是通过体育的这个平台来促进这个经贸进一步交往。
1: 啊，我明白这个，因为赞助商对于任何体育比赛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话题，因为单纯靠政府资助的话和大型赛事难以为继，这一点我们在澳网公开赛这个赛事上能看到很多端倪，比如说我们常看到的旗亚和那国教1573。
0: 是的，
1: 是姚会长，谢谢您解读。最后我想问一下您个人对那个中澳体育交流这一领域的期许，尤其是在这个中澳这一块和国际局势变化的大背景下，以及可能的澳洲国内形势变化的大背景下，您的期许是什么？
0: 我个人啊，那么我来澳大利亚也30多年，我对中澳的是不断，而且通过体育文化的交流啊，让两国的民众的心连在一起，而且反过来会影响到政府的决策，所以民心通，两国的关系才能友好，才能牢固啊。尤其是我们青少年，从年轻的一代就要培养他们中澳友好的这个意识，让他们互防，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让他们在互相的交流当中，在赛场上建立的友谊会影响到他们的周边的家庭、同学跟社交媒体，然后反过来促进咱们中澳之间的友好交往，进一步巩固咱们中澳友好的历史。这也是我对这个青少年啊，是咱们重要的一个里程碑，通过他们 Knox 的这次的去建立这个跟江苏省啊，跟上海，今后我们想扩大到长三角，甚至于中国的这个沿海至全国，让澳洲这些青年的这个篮球运动员更多的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文化，然后他们会去宣传，比我们华人自己讲咱们中国好呢更有说服力，而且他们眼见为实，他们通过他们的社交媒体亲眼所见来宣传咱们中国的这个发展成果以及中国人民的友好，尤其对澳洲的球队他们的友好呢，让他们呢终生难忘。而且他们这次来到上海，我们这个上海维州之夜以后，我特地带他们到黄浦江畔咱们的外滩去滨江大道去看，他们拍了很多的照，流连往返，回来跟我讲印象深刻，咱们的上海这个浦东跟这个外滩的给他们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印象。另外呢，第二天去了咱们上海的城隍庙吃咱们的小吃，还有咱们的纪念品商店，他们采购了很多中国的这些纪念品、艺术品带回澳大利亚，赠送给他们的同学啊、亲友啊，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传播咱们中国的文化，也让他们知道咱们中国有很多的好的去处啊，也促进很多家长呢说今后会带他们的亲友去中国的旅游啊、考察、经商。所以青少年的一代的交流啊，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呢我今后也打算把更多的澳洲的球队啊这个带到中国去访问交流，这也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老移民，现在我也意识到，就是我们不仅是要通过经贸来促进这个两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同时人文的交流，通过这个体育这个平台，体育无国界，通过体育尤其是篮球，两国呢都是相通的，这个水准呢也比较接近，然后呢也有看点，青少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台，他们呢是一个年轻的一代，通过他们的拼搏团队的精神，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家长跟两国之间的将来友好发展的趋势。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多的加强青少年一代的交往。
1: 嗯， 好的，感谢杨海荣会长今天的精彩讲述。体育是没有国界的，文化也是没有国界的，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小球专动大球。最后呢，按照惯例我们来请杨会长作为嘉宾来点一首华语歌曲。
0: 好，我点一首呢我们一年前繁花的其中的一个歌曲，叫再回首。
1: 好的，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啊，也感谢杨会长到访我们随时播最电台。下面就来欣赏这一首再回首。

亲爱的听众朋友， 您现在听到的是Spirit Radio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我是主持人陆平。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毕，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样时间空中再会。